0: 态。现在开始 ，This Radio 动听无极限 ，We play the music you love。
1: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您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的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儿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吃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

又是个晴天的北京，我说今天的天气啊，感谢大家的陪伴，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我们在假期也会继续陪着你，我是赵宇。刚才听我介绍的这个北京炸酱面有什么感受呀？来北京 高低得尝一碗炸酱面，虽然它不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这个美食啊，作为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来讲，真的就像我介绍的跟大家说的一点不假，就是最正宗的，说最好吃的，最离不开的，最想念的，一定是家里甭管是爸爸还是妈妈炸的那碗酱。我最喜欢的一类面就是炸酱面， 我是一个超级的面食爱好者，欢迎大家来北京尝炸酱面。我很好，来自刘沁。

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潘玮柏的《最后一支舞》，之前是李玟的《想你的365天》，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又重新被温暖了一次，是吧？果果爱妈妈，果爱果妈妈。也跟云听的用户飞舞瑞特，还有 Elaine 是吗 ？Elaine 打个招呼哈。刚才的英文歌叫什么？好好听。刚才的英文歌，你说哪一首呀？英文歌？哦，你在说 Taylor Swift 那首吧，叫 Love Story 啊。爱笑的眼睛这版好听，嗯。温柔的蓝色潮汐说，此刻正在新疆伊宁机场候机，途经北京中转，终点是杭州，明天就要开始工作啦。乡愁或许就是这4000-5000公里的路程吧。嗯，此刻的心情难以言说，是不是？ Steven 说，个人喜欢炸酱面，因为它一年四季都适配，夏天热不会热的，就不会热汤汗流。就是我还喜欢另外一种面，也是老北京的啊，但是老北京不一定都知道这种面叫热汤面。我吃的那个热汤面呢是酱汁子的，有人知道吗？就要煸那个酱油和肉，煸好了往面上浇，而不是一大锅然后都已经做好了，你一碗一碗的盛。就是我的那种喜欢的热汤面是单独煮面，单独煸酱汁子。有人知道这种面的，可以在云听里说一说。燕麦拿铁不加冰也来了，然后这个美式咖啡不加糖，你们这一对儿的吧？出发去锻炼，国庆长肉啊，凭本事减下去。我其实在昨天开始已经慢慢的在控制了啊。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一口吃个胖子，饮食这个食量还有热量你也是慢慢慢慢的减，这样也比较的稳，然后不容易报复性的这个吃回来。嗯，然后小米儿说，爸妈做的都好吃呀，因为那是小时候的味道。看的景伟前几天微博上晒了爸爸炒的蛋炒饭，瞬间一股暖流啊，因为很羡慕，也想起了爸爸做的炒饭。只要你记着还记得那个味道，它就还在。缘分天空说，作为一个北漂11年的河南人，很爱炸酱面，尤其腊八蒜。哎呀，说的太对了，腊八蒜，冬天吃炸酱面必须就腊八蒜。熊孩子妈说，蔡鱼姐的面会锅挑。哎，关于这个锅挑还是锅挑，你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啊。从小反正我接触到的奶奶那辈儿的就是锅挑，这个儿化音在锅后边。FIR 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8: 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上午九点，我是亮琪。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一首经典的旋律

嘿，你们好，我是魏野。聊美食的这一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十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的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好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地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四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儿，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煨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四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大学回忆。

谢谢魏爷给我们推荐的江西瓦罐汤，南北美食小行家。9:09，全新一个小时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再次开启，我是赵宇。今天是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啊，不知道大家今天的计划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在长假的最后一天收拾家以及收拾自己啊。我说收拾自己就是收拾收拾心情，准备从放假的那种状态过渡到上班的状态。你别说，这个假放长了，确实需要这么一个调整。不管是这个洗漱上的啊，洗刷刷上的，还是自己的心情上、状态上，这首歌来自周杰伦。

零后的风说，早上好，好久没有听你主持了，甚是想念。假期快乐。对于外地来说，方砖厂的炸酱面就非常友好了，非常出名啊，每次路过都会感叹一下啊，就想吃炸酱面了，然后回去就说妈炸碗酱吧。婉婉说，哎呀意外呀，是你。假期快乐啊，虽然今天是最后一天假期。音乐随风说，回老家天天嗦粉儿，各种粉儿啊，什么鱼粉儿、卤粉儿、三鲜粉儿、肉粉儿，其实啊，关注了一下，就旁边的朋友，原来是什么说法？原来是说，喜欢养猫的不喜欢养狗，喜欢养狗的不喜欢养猫，对吧？反正就是都同时喜欢的人呢，有，肯定没有那么大众。然后就说到面和粉儿，说喜欢吃面的人还是喜欢吃粉儿的人啊，对吧？一般。不会说又喜欢吃面又喜欢吃粉儿，哎，我就是那个小众，又喜欢猫又喜欢狗，又喜欢吃面又喜欢嗦粉的人。真的，我特别喜欢粉儿也，当然没有超过对面的喜爱啊，但是也很喜欢。瘦了一点的胖兔子说，结束假期最后一天的晨跑6.4公里，不多不少，今天好好放松，等下准备包饺子，希望节后女儿校招顺利，进去自己理想的学校。然后西西又多说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酱油村儿。你说酱油村儿我也不能反驳你，但是我觉得它比酱油村儿香，因为它有肉还有葱，就葱白儿。牛肉，我们一般用牛肉、葱白儿，还有这个酱油，煸出它的香味来，真的很好吃。尤其是冬天，热乎乎的一碗热汤面，浇酱汁子的，哎呀，不说了，好多人没吃早点呢。这首歌来自橘子海，叫做《How to》。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上的眼泪像是爱情把它骗过你和我和他不是吗。
1: 刚才听的很过瘾是不是、这首歌来自胡夏的《伤心童话》，之前很多人听到后海大鲨鱼的歌都坐不住了啊，有点这个假期最后的狂欢的感觉。爱世间万物的梁小绿说，巧了不是，我也是爱吃面也爱吃粉儿。总结就是爱吃条状的。哎，你这么一说好像找到那个精髓了。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吃一个食物，跟它的形状确实脱不开干系，有的时候跟它的口感也很有关。你比如说糯叽叽的那种，不知道有没有人爱吃啊，就是喜欢它那个咬劲儿，那个口感。牛牛牛说酱油圈好吃啊。谢谢捧场。来，这首歌来自海明威，一首经典的代表作《老人与海》。

张志成，爱来的刚好，什么都没有刚刚好，更刚刚好的一件事情。所有的其实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啊，或者事情的发生啊，好像都会，我们经常说的 timing， 就是那个时机，那个时间点是最重要的，它决定着成败，决定着事情的走向。有没有发现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是戴佩妮所有的歌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她就是这样不急不缓地唱着，然后淡淡地输出自己的情绪。戴佩妮向来是以那种观察力和细腻的笔触著称的，在这首《窗外》当中，大家可以体会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一首《窗外》来自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上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
1: 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2: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嗨，我是北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那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

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丝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瘾、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火浪漫。

感谢裴冲给我们带来的陕西肉夹馍的推荐。这个点儿可能还好，听起来再过一个小时听起来更香啊。10:08，全新一个小时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欢迎你们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今天我们在假期最后一天，跟大家说说今天啊，通常在这个假期最后一天你们有什么安排跟计划没有，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保定梅子说还没到饭点，说的都饿了。哦，是吧，我就说下个小时听应该更饿。每个整点都有我们主持人的美食推荐啊，想听完整版可以到云听 APP 上。也再次跟大家悄悄的透露一下，如果因为身边的人听到这次我们制作主持人制作推出的这个美食音乐地图都特别的惊讶，或者说惊喜，或者说惊叹，就说听出了那个舌尖上中国的感觉啊，制作非常精良。再次安利一下我们的制作大咖，不是别人，正是主持人团队当中的 DJ 孙杨，太厉害了，这是被主持耽误的这个音频制作大师啊。来，这首歌来自萧敬腾，一首《野生》。

0: 小我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和来忙和去的，准忙和到他。

0: 江山里边呢，把我忙活喽。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1: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青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极具情感张力，同时又严肃又非常神圣美好浪漫的一首歌，来自 Bee Gees。 这是一首我觉得我会推荐给所有想在婚礼上整一张完美歌单的人啊，一定不能少了这首歌 Wedding Day。 然后歌词的话大家就自己去翻译软件去看看就行了。我觉得它就是那种不失浪漫但是又很神圣严肃的一首歌，就婚礼上你缺了任何一首歌都不能缺这首。10:41，马上分享的声音来自苏打绿，一首频率。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十一点，我是梁咏琪。抛开世间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嘿、hey, 你好，我是徐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是以美食热衷口味的维度分析精神层面，我好像是一个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精神四川人。

从小对麻辣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吃火锅，哦不，聊火锅。我觉得煮火锅这件事儿，很像一场大型交响乐的现场。

需要统筹全盘，协调每种菜品的下锅时机，有的要久煮入味，有的只能短暂涮烫，火候时长全都要拿捏到位。其实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味道。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哪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坐等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品尝这个热气腾腾的成果，大家共同投入一个过程，共享一样的节奏。这就是火锅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独有的把人聚拢到一起的魔力。火锅让人相聚。

这是 DJ 徐曼推荐的四川火锅哈，这个点儿确实听饿了。11:07，全新一个小时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上午的音乐旅程进入到最后时段了，还有一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来分享好歌，然后大家可以在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哈，主要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周杰伦，半岛铁盒。

0: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习惯，也可以看出他内心真实的样子。刚才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一首《黑夜狂奔》。马上分享的声音来自张震岳，阿岳带来的这首《不要说爱我》。

就像我说，喜欢朝霞和喜欢晚霞的人大概性格不能说截然不同吧，但是一定有非常大的差别一样，喜欢晨跑和喜欢黑夜狂奔的人大概也是这样吧。有的时候你从外表看不出来的，你从他喜欢的音乐和或者说他的爱好，或者说平时他的行为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1: 音乐好时光，这里是假期不间断陪伴你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我是赵宇。马上分享的这首歌让我想起，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无心安处即是故乡。有的时候哪里是自己的家呀？不管是有那个人在，还是说有这种感觉在，还是说自己有心安的感觉在，大概就是找到了家的感觉吧。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家，那百年之后你会感觉那个人在的地方就是家。我还记得曾经在哪一篇文章里看过这样一段文字啊，他是这么说的，说好像是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说跟你在一起之后再长途的旅行也不怕了，因为之前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或者跟朋友一起旅行的时候，如果时间长了时间久了超过7天或10天，就有那种特别归心似箭的感觉，但是跟你在一起觉得只要有你，只要你在身边，就没有离开家的感觉。极致浪漫的表达，这是每次听许巍《故乡》的时候都会浮现在脑海当中的一段话，也会想到的一种感觉。那在这个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歌吧，《故乡》来自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围绕我的音乐，时间走到了11:50，上午6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再次在这个长假最后一天，祝大家可以抓紧这个长假最后的这个点时间啊，不管是放松自己，还是整理家里、收拾家里，还是想做什么状态的回归，都是可以的。然后稍后的时间会交给银子继续陪伴大家，我是赵宇，留下最后两首歌，孙燕姿的《风衣》以及 Queen 带来的 Radio Gaga。 我们明天下午5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不必强求所有的圆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正午12点。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我是景伟。作为一名米线爱好者，我最无法拒绝的是云南的小锅米线。
1: 大理山也百转，
0: 它最大的特点是一锅一份，现点现煮。红色的小铜锅架在火上，先下高汤，再放发酵的酸浆米线，之后就是最最最灵魂的被称为云南酱味之王的昭通酱，还有酸腌菜和新鲜的肉末，然后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等到汤汁沸腾的时候加一些韭菜和豌豆尖，整锅端上桌，香气热气扑面。

酸腌菜清爽的酸，肉末醇厚的酱香，还有吸饱了汤汁的米线，酸辣鲜香层层的交织啊，那口感啊，我就只能咽下口水努力的克制一下。总之我就是好这一口小锅米线，百吃不厌。都说食物藏着一方人的性情，小锅米线好像也能够让我们读懂云南人的脾气。它的味道很浓烈，但是却不霸道，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滋味很饱满，所以无论是作为

清晨唤醒味蕾的早餐，还是深夜聊天的宵夜，它都好适配。也像是云南给我的感觉，热烈鲜活，简单直接，在平凡的日子里，好像可以随时的享受一份鲜香的舒服和自在。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维里安的《不变》。
1: 说变就变，都变。
0: 北京时间的12:10，不变的是 Music Radio。直播陪伴，我是银子。今天是10月7号，那接过了赵宇的接力棒，从中午的12点钟一直到下午的6点钟，银子都会在北京的直播间陪伴各位，我们一起听歌。相信呢，今天是10月7号了，很多朋友都在返程的途中潜水收听节目，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收心的好心情。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分享任何想说的话，任何想说的心情，通通都可以。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早春晴朗》当中的主题曲和人物曲，先来听汪苏泷这首《路过晴朗》。

0: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哇、wow, 的音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银子。我们的公众好运看到你的留言了，说假期值班当中哈要上8个钟，哈哈，这是来自川西的老听众。一样的哈，我们在北京的直播间也长时段的来守候大家，银子是从中午的12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一直都在。继续来听到这首来自陈小春的新歌《人一个》。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我们听到的是范丞丞的 Dripping， 这个小时的这个小节哈，几首歌从夏天 Alex 到焦麦琪再到范丞丞，青春洋溢啊。12:4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一直陪伴各位到下午的6点钟。那国庆假期各位的主线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呢？主线任务旁边的这个支线任务有没有都按照原计划完美的完成呢？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线上留言。继续就来听这首歌，来自 Hush 的《支线任务》。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六点到十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是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结束。

0: 国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啦。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1: 兰桂坞夜幽怀事，尽在深深两败中。
2: 来浙江嘉兴看看。

0: 我来猜一猜，冬笋烧麦。
1: 冬笋鲜肉烧麦，正宗的味道。
0: 太绝了，软糯的外皮，多汁的鲜肉，爽口脆嫩的冬笋，三重。

0: 没有厚重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水土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得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冬笋算了，一下子江南灵气，还是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仙一起来尝尝这江南味道吧。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宝石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还能看到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层林尽染，您自驾在有设计感的这个多彩的公路上，可以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上个小时呢，经过了一整小时的英文歌的排布啊，和大家一起度过了音乐好时光的节目时段。那从两点钟起，我们一起进入到热曲声飞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陪伴。大家十月七号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吧，我是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继续陪伴大家。看到我们的月饼妈妈说，午后的阳光真的是很暖，有点困，想在太阳下睡觉。哎呀，这个时候晒着太阳打个盹儿，真的太幸福了，也是收假当中一个怎么说呢，非常棒的体验，也是一个最悠闲的最好的调整自己的方式哈，睡个懒洋洋的午觉，听着歌。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来留言啊，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假日心情。这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又是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送上，许茹芸《泪海》。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小寡小仓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2: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3: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5: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4: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

0: 浓。
1: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指望由潘协庆词曲创作，陈子红担任制作人，郁可唯演唱，收录于2010年发行的郁可唯首张个人专辑《蓝短裤》。歌词采用女性自我反思的叙事角度，层层描摹失衡感情里的不安与清醒。开篇点出恋爱中把情绪全部寄托他人的焦虑，副歌点明核心态度，拒绝感情里无底线包容，主张情感平等，不必单方面退让迁就。郁可唯演绎时充分发挥温暖明朗细腻通透的音色优势，主歌轻柔，藏着感情里的敏感脆弱，副歌情绪递进，带着不肯妥协的倔强，内敛丰富的人生表达完美贴合作品自省治愈的内核。作为写实向都市抒情优质作品，这首歌以女性自省视角拓宽情歌的表达维度，助力郁可唯成功打开局面，多年来持续热播，成为很多听众失恋自愈的情感寄托。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郁可唯《指望》。

王雅的音乐，北京时间的14:3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陪伴正在进行当中，我是银子，这里是下午时光的热曲声飞扬，继续听到陶喆《流逝》。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此刻是下午的3点，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聆听温柔的旋律，看云卷云。

0: 设立市场，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热曲香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美食音乐地图。
1: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多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我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广东早茶装着岭南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国庆假期，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好好享受那里的美食。也祝大家国庆安康，三餐温暖，日日舒。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歌如其人啊，就是轻轻的，淡淡的，美美的，柔柔的。15:2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银子，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当中。我看到樊妞啊，你在15:0749秒的时候大概留言问刚刚是什么歌哈，帮你看了一下，那应该是刚刚的音乐美食地图里面播放了，介绍完广东早茶之后播放了一首歌对吧，那是慕容雪，是薛凯琪的慕容雪，他还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叫苏州河，那慕容雪是他的粤语的版本。到那里随便逛一逛，15:23我们正在听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随心生长就是最耀眼的光芒。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的四点。

力士行，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歌曲香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汤。
1: 嗨，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提到火锅，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完全不一样、独属于西北风味的火锅，那就是青海土火锅。这里天高云淡，长风漫过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就是熬好的肉汤，再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码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首先最关键的便是这汤底，选用的是本地土鸡加上牦牛筒骨，小火熬制而成，一直熬到骨中的胶质全都融到汤里，汤色呈现淡淡的奶白色。等骨汤熬好，再放入青海本地老坛腌酸菜。酸菜放在底部，除了不容易糊锅之外呢，也能让酸菜的香味更好地融进汤里。要说这骨汤熬出的酸菜可是真香啊！
2: 啊，真香！哎呀，
1: 因为这个肉就很不一般。青海地处高原，这里养着的藏系牛啊、牦牛啊，肉质紧致又细腻，自带天然的香甜，一点都不膻。哇！我们现在呢，码好了酸菜，之后呢，就可以放上炸洋芋、豆芽、青菜、炸带鱼段、炸虾，或者再把卤制的牦牛肉、羊肉和土鸡块切片，还有肉丸子，这个也绝对不能落下。吸饱了汤汁的炸丸子可是这道火锅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再铜锅放入些炭火，然后就耐心等待吧。荤素搭配的食物持续恒温微煮，味道不断交融升华，越煮越入味，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现在天气也渐渐凉爽了，特别适合吃这样热气腾腾、小火慢炖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冻得人直大哆嗦。一推门，踏进暖意融融的屋里，瞬间就被铜锅升腾的袅袅热气包裹，从头到脚都透着松弛温暖。这就是青海人冬日里最安心的，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回到我的音乐，16:18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送上周杰伦的这首《阳明山》。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歌声也是战斗力，打骑兵歌。

0: 1935年夏，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北，山岭退向身后，河谷、草坡、荒原一直扑向天边。一种红军过去并不经常面对的情形正在逼近，不是机枪，不是碉堡，是骑兵。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
1: 1935年的7月2日，我们作为红军的先头部队的这个红六团啊，翻越了红原境内的查真两子，第一次由长江流域进入到了我们的黄河流域。实际上一方面他也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跨越了中国的两大母亲河，那么在翻越了查真两子以后，就进入了龙日坝，在龙日坝的曲尼坎多和当格拉日马这两个山之间的这个河谷里边，就遇到了一支这个部落土骑兵的一个伏击。那么当时的阿坝麦桑土官杨俊扎西带着2000个部落土骑兵在这个地方伏击红军，那么因为中国工农红军之前都转战在南方的一个区域，那么没有与骑兵直接正面作战的一个经历，所以说这个先头部队遇到骑兵的伏击以后啊，这一场战斗实际上虽然进行的时间不长，但是这场战斗是一场这个失利的战斗。
0: 长期转战南方的中央红军熟悉山地、河流和村镇作战，进入川西北后，面对速度快、

0: 冲击力强的敌军骑兵，一些部队一度缺少应对经验。
1: 红军不得不又重新翻越这个查真梁子，退回到了马塘和刷新寺这一带。那么虽然红军的先头部队遇阻了以后可以回撤，但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当时已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及后来的这个下洮战役计划，必须得经过草地实现一个北上抗日救国的一个行军路线。那怎么办呢？
0: 一些战士识字不多，写在纸上的战术条文未必能传达到每一个人，可是歌曲可以。
1: 所以说这个当时啊，红军的指战员们很快的研究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要在极短的时间里边推广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怎么办呢？当时就想到了用歌和舞的形式，所以说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就油然而生。
0: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记载，当时红四方面军前进剧社的陆定一和李伯昭根据部队总结的打骑兵经验，迅速编写了打骑兵歌，并由剧社的同志下部队教唱。很快这首歌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传唱开了。当时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长征的看护员蒲文清老人就是在那时学会了这首歌。
2: 行军进草地中打骑兵，不怕困难飞奔地向前，不怕困难飞奔向前的、要发扬革命困难的敌人最要紧，时刻准备着打骑兵百战百胜。
0: 之后李伯昭又根据歌曲编排了打骑兵舞，那并不是远离战场的歌舞，手臂抬起模拟持枪，身体伏低模拟隐蔽，队形展开再迅速聚拢，歌声动作和战术在同一个节拍里汇合。马蹄声还在逼近，红军队伍却胸有成竹，那一刻曾经唱过无数遍的旋律并没有从喉咙里响起，它已经进入动作，进入呼吸，进入每一个人扣住扳机的手指。战斗没有因为一首歌而变得轻松，子弹仍然会夺走生命，道路仍然艰辛，可那支队伍已经学会怎样从一次被动中重新站稳。战场给出一道残酷的题目，红军用训练回答，也用一首歌回答。

0: 题曾经追赶他们，歌声却鼓舞他们继续前进。在那条没有固定课堂、没有安稳舞台的道路上，文艺不是行军之外的装饰，它是鼓点，是口令，是刻在旋律里的战术，也是一支军队在极端困境中仍然能够创造、能够学习、能够重新出发的证明。风会带走马蹄声，却带不走一支队伍唱过的歌。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下午五点，我是梁咏琪，放慢奔波的脚步，听见这座城市关于相遇的期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奔赴遇见。

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s you love. User Radio 歌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哎，你好，我是徐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是以美食热衷口味的维度分析精神层面，我好像是一个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精神四川人。

从小对麻辣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吃火锅，哦不，聊火锅。我觉得煮火锅这件事儿很像一场大型交响乐的现场指挥。你需要统筹全盘，协调每一种菜品的下锅时机，有的要久煮入味，有的只能短暂涮烫，火候时长全都要拿捏到位。其实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味道。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哪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坐等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品尝这个热气腾腾的成果，大家共同投入一个过程，共享一样的节奏。这就是火锅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独有的把人聚拢到一起的魔力。火锅让人相聚。

0: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了。

0: 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回到我的音乐，北京时间的17:2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的直播陪伴，我是银子，继续好歌送上，来自周深，轻轻。

0: 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胡彦斌的诀别诗啊，那其中搭配的这样的流行摇滚的节奏，然后还有弦乐铺底这样的氛围感，能听得到既有金戈铁马的那份磅礴，又有儿女离别的那份凄婉。家国大义和儿女情长的两难啊，都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17:54，那今天银子六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接近尾声了，稍后的时间要交给 DJ 裴冲。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再次祝愿各位收假好心情。明天早上全新的返岗日啊，早上的7:00，我在动听无极限的早班直播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任贤齐，花太香。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傍晚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市场，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歌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欢迎，我是北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那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丝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气、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火浪漫。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查理·郁钧清的歌曲《命中注定》。北京时间18:11，热曲生活飞扬，傍晚好。10月7号，今天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返程的路上呢，还是已经回到自己的城市了？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5: 有戏，
4: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1、2、3，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Man.

北京时间18:19，日曲双飞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张信哲1995年加盟了叶麦百代之后发行了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叫做宽容，马上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作品了，宽容。

萧亚轩201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情歌作品《错的人》。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由吴克群当年为他写的。你这么一想，确实是这么一个感觉啊，和弦的走向和爱哭鬼啊和之类的啊有点像。看一下云天也是啊，六六说 K 歌时间又到了吗？没错， K 歌时间又来了啊。我说我是齐天大圣，潘老师好，今天我过生日，很高兴可以在生日这天听到您的节目，要祝齐天大圣生日快乐，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可以生日快乐。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返程的路上，还是已经抵达自己的这城市了，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这个假期的好心情啊，亦或是一些遗憾的事情都可以分享。这首歌同样是经典作品，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我用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4，热曲声飞扬，傍晚好。10月7号星期三，今天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啊，什么样的路程。当然如果你在返乡的或者说这个返途的过程中，希望你可以一路顺利，一路畅通了啊。如果你已经抵达到了你的工作生活的城市，也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享受回味一下这个假期，可以通过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这个假期的美好啊，亦或是一些遗憾的事情也可以分享啊，让我们大家来帮你出出主意，或者说这个开导开导之类的。云听 APP 上海纳百川冲哥傍晚好，刚回到家，打开云听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瞬间好开心。是的，走到哪里只要有云听的地方，有音乐之声的地方，就充满着快乐和回忆了啊。 YC 睡不着的鱼，冲哥晚上好，国庆假期去了北京，人真多呀，每天都是，对，可能我们不一定去可能去任何一个城市应该都是人蛮多的啊，当然收获了我们的幸福和美好，对吗？言说听到音乐就知道是冲哥来了，哇，你好棒，你好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怎么能听到歌就知道是谁来了？一定是我们音乐之声的忠实的朋友了啊。何日方知，冲哥傍晚好，明天要上班了，感觉像没有放够，哎，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这首歌，哇，这首歌是我年少的时候很爱的一首作品，动力火车，伤心的夜晚。

灭火车，1999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背叛情歌》里面收录的歌曲《伤心的夜晚》。这小节三首歌曲，颇有一些复古也好，或者说华语流行音乐经典流行也好啊。云 TF 上 MYM， 我从大一开始，2003年就开始听音乐之声了，已经23年了。第4留言喜欢经典老歌，哎呦。这个好像我们是一代人啊，我们不是，或许我们还是有没有可能是同学呢啊，差不多的年纪啊。这首歌来自陈淑桦了，当然我们听过很多音乐人的翻唱。问

陈淑桦的经典作品《问》。继续来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朋友们。史蒂夫陈，中国国庆节日好，你好，史蒂夫。晚间交通明显拥挤了，明天就是恢复工作日作息了，好好进入春哥的最耳好歌时代。音乐之声给你最新的歌单了啊，啤酒泡泡下酒歌单还得是老牌的下酒，酒越喝越暖啊，歌越听越冷啊，这是东邪西毒里面的一句，没有，我做了一个改正啊，稍微修改了一下，原台词是水越喝越冷，对不对啊？这首歌来自李玟的重制版本。

0: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50，热曲声飞扬。云天也不知道拿铁嘉宾月月嘉欣，中国晚上好。今天我上班的第3天，喜提感冒。最近杭州大家温真的很容易着凉。哎，刚才接班的时候，银子好像也感冒了啊，提醒大家和身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了。

0: 经典作品
1: 《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我个人认为特别适合在两个季节听啊，漫天飘雪的冬天和闪着星光的夏夜。云天不上执笔画红颜，冲哥冲哥晚上好，你今天是代班吗？还是说你调到这个时间段了，听到熟悉的声音心情美滋滋的？首先要感谢执笔画红颜的关注啊，无论过去不问将来，咱就是说专注于当下就可以了啊。这首歌曲同样是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在 KTV 经常点起的，相信你也会唱的对吗？萧敬腾，我怀念的。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你接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梁咏琪。学会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我是景伟。作为一名米线爱好者，我最无法拒绝的是云南的小锅米线。
1: 大理山也百转，
0: 它最大的特点是一锅一份，现点现煮。红色的小铜锅架在火上，先下高汤，再放发酵的酸浆米线，之后就是最最最灵魂的被称为云南酱味之王的昭通酱，还有酸腌菜和新鲜的肉末，然后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等到汤汁沸腾的时候加一些韭菜和豌豆尖，整锅端上桌，香气热气扑面而来。

酸腌菜清爽的酸，肉末醇厚的酱香，还有吸饱了汤汁的米线，酸辣鲜香层层的交织啊，那口感啊，我就只能咽下口水努力的克制一下。总之我就是好这一口，小锅米线百吃不厌。都说食物藏着一方人的性情，小锅米线好像也能够让我们读懂云南人的脾气。它的味道很浓烈，但是却不霸道，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滋味很饱满。所以无论是作为清晨唤醒味蕾的早餐，还是深夜聊天的宵夜，它都好适配，也像是云南给我的感觉，热烈鲜活，简单直接，在平凡的日子里好像可以随时的享受一份鲜香的舒服和自在。

杨乃文的歌曲《我给的爱》。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当年张震岳写给杨乃文的。副歌部分依然可以听得到张震岳的和声的部分啊。明天也是让两宝妈咪刚送姑娘返校回到家，一路堵车，好在有音乐之声，好在正好是你，都是唱进心里的歌。谢谢钟钟钟，谢谢你，两宝妈咪。一路等你说来自青藏高原的问候，这首这个烹羊煮酒呢，好爽。

0: 碗，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俊英的歌曲《十七岁的雨季》，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想到曾经的花季雨季呢？明天也飘，小飞侠飞走了，太爱这首歌了。跟孩子因为偷偷在被窝玩手机冷战了两天，好在有好音乐陪伴。你等会儿，咱们捋一下，是你在偷偷被窝玩手机，还是孩子偷偷的？

对唱的情歌，个人认为也是一首特别适合在冬天或深秋聆听的作品。任贤齐王菀之的气球，你贴不上笑容129，哈哈哈，肯定是妈妈生气了，孩子偷玩手机。哎，有没有那种就是大人在被窝里偷玩手机被孩子发现的，然后几天不说话的这种说好的约定呢，对不对啊？你怎么自己偷偷在你在玩什么游戏啊？有没有这种凡人二重唱《北京爱情故事》。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0: 8312019年发行的作品《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要的事情说了三遍，也是蛮符合那个年代的，对于表述的重要性，以及对于乐团的这样的传唱方式的一个水性了啊。确实，19年蛮流行这种 band 方式的 R&B 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又是我年少时代比较喜欢的作品，
1: 我叫做你好
0: 范晓萱。当然这首歌现在来听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数字力量。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国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啦。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1: 兰桂坞夜幽怀事，尽在深深两败中。
2: 来浙江嘉兴看看。

0: 尖掉眉毛啊，让我来猜一猜，冬笋烧麦，
1: 冬笋新手烧麦，正宗的味道，
0: 太绝了，软糯的外皮，多汁的鲜肉，爽口脆嫩的冬笋，三重

0: 没有厚重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水土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得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冬笋算了，也像江南的灵气，阿斯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欣一起来尝尝这江南味道吧。

温岚的歌曲《北斗星》。抬头仰望星空，可以看到北斗星吗？北京时间20:12，热血双飞扬。时光就像云剑山，刚才一看，听音乐之声23年，2003年小学6年级开始听的。有豁的板牙，冲哥，你让我感到乐观，谢谢你，也谢谢你的留言了。几首歌来自银人中翻唱的作品，不难。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1: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0。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外出游玩时要爱护自然环境，不随地吐痰，不随便乱扔垃圾，不采摘花木，踩踏草地，让我们都积极争做文明旅游。

到了许佳莹的作品身骑白马，这首歌也是让她一战成名的歌，也是很多朋友通过这首歌才认识到了许佳莹。北京时间20:25，热血收飞扬，接下来听到的来自维里安，第一个想到你。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北京时间20:31，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还是已经回到自己的城市了呢？当然都希望你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这个假期的美好，或者说有一些遗憾都可以分享啊。云听上我爱过妈妈说，大学时买过一本学英语的小册子，一半是 Coco 的图片，一半是林志颖的图片，这么多年了应该还在，那就一定会在啊。这首歌来自周慧，天天想你。

陈绮贞200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太阳》里面收录的歌曲《烟火》。这个假期有没有看到属于你的那个烟火呢？北京时间20:42，牛奶咖啡梁小雪，我们只差一点点。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齐秦在2010年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美丽境界》，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9首经典的老歌，我很喜欢这张专辑。你呢？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古巨基《情歌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梁咏琪。喧嚣过后，总会等到读懂你的那个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守候不期而遇的温暖。

0: Speak.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孙小钱。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宝石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儿。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还能看到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层林尽染，您自驾在有设计感的这个多彩的公路上，可以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这首歌收录在江美琪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当然这首歌呢，齐秦也有一个版本。北京时间21:22，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张韶涵，失忆。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潇洒小姐收录于萧亚轩同名录音室专辑，由葛大为作词，小安作曲，是2010年极具代表性的华语电子流行舞曲。作品延续萧亚轩标志性的都市舞曲风格，塑造出敢爱敢表达、自信松弛、洒脱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搭配前卫精致的电子编曲，配合舞蹈与视觉造型，成为当年华语乐坛时尚舞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制作团队在成熟舞曲框架上升级编曲层次，兼顾潮流质感与传唱记忆点。歌曲录制过程高效顺畅，萧亚轩仅用4小时便完成全部配唱，以独特的中低音搭配娇俏松弛的演唱状态，充分展示歌曲随性自信的气质。作为华语电子流行舞曲的优质代表作，潇洒小姐以潮流音乐形式传递独立自信的女性态度。作品融合音乐、舞蹈、视觉造型的一体化呈现方式，历经多年依旧保持独特的时尚质感与审美生命力，是华语流行舞曲中颇具风格与态度的经典作品。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萧亚轩《潇洒小姐》。

1999年发行的作品我依然爱你，云切上海棠飘飘1212，中歌夜晚和 Miss Video 真的绝配绝美。我在跨海大桥上吹着海风，车载电台飘来了齐秦的歌声，内心突然柔软了一下。继续让你柔软的来自童安格，歌曲的名字叫做等我一起入梦。

呼式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我用我的音乐，北京时间21:49，今天10月7号星期三，当然今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此刻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在返程的路上呢，还是已经回到自己温暖的房间了啊？运气也不上，最后还在吗？中国晚上会有赛博电音吗？嗨起来不要，赛博电音是个什么样的标签分类？是个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宵夜未眠。

是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十点钟，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
1: Let the music speak.
0: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2: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多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我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广东早茶装着岭南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国庆假期，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好好享受那里的美食，也祝大家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1: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弟的歌曲叫做 OI， 这首歌是他们在200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OI 失去联络里面收录的同名的主打歌曲，当然这首歌和 Blue 的 Arise 有一些的关系了。

陶喆的经典作品飞机上的十点半，来看一下 E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小菊的理想夜班裴老师辛苦了啊，感谢你的留言。Tim 小樱桃有春哥的节目陪伴入眠真好，谢谢春哥，晚安。这个时间也确实该到了准备入眠的时间了啊。那么老粉很多作品不仅听编曲可以听出来年代感，创作的思路旋律的走向等方面其实同样也可以感受到岁月的痕迹，非常专业的留言了啊，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我从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22:46，继续看一下 YouTube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月饼妈妈，17岁的雨季，也不知道这个名字，10岁离我好遥远了，时间真不经用，现在都已经是快奔四的人了。是大鹅要说，冲哥，前几天我骑自行车，车轮特别窄的那种，然后卡雨水篦子里面那个缝里面了，还好骑得慢。我想问，那个缝为什么不能横着排呢？哎呀，提醒于大鹅和喜欢骑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骑行的安全。当然，如果你改变不了这个雨水篦子的横竖的话，可以改变一下自己，对不对？一个是骑得慢，再一个可以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车轮宽一些的啊？或者是，当然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位高手了啊！希望你可以一切顺利，好吗？飞儿乐团。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Beak.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他。
1: 嗨，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提到火锅，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完全不一样，独属于西北风味的火锅，那就是青海土火锅。这里天高云淡，长风漫过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就是熬好的肉汤，再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码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首先最关键的便是这汤底，选用的是本地土鸡加上牦牛筒骨，小火熬制而成，一直熬到骨中的胶质全都融到汤里，汤色呈现淡淡的奶白色。等骨汤熬好，再放入青海本地老坛腌酸菜。酸菜放在底部，除了不容易糊锅之外呢，也能让酸菜的香味更好的融进汤里。要说这骨汤熬出的酸菜可是真香啊！
2: 啊，真香！哎呀，
1: 因为这个肉就很不一般。青海地处高原，这里养着的藏细牛啊、牦牛啊，肉质紧致又细腻，自带天然的香甜，一点都不膻。哇！我们现在呢，码好了酸菜，之后呢，就可以放上炸洋芋、豆芽、青菜、炸带鱼段、炸虾，或者再把卤制的牦牛肉、羊肉和土鸡块切片，还有肉丸子，这个也绝对不能落下。吸饱了汤汁的炸丸子可是这道火锅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再铜锅放入些炭火，然后就耐心等待吧。荤素搭配的食物持续恒温微煮，味道不断交融升华，越煮越入味，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现在天气也渐渐凉爽了，特别适合吃这样热气腾腾小火慢炖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冻得人直大哆嗦，一推门踏进暖意融融的屋里，瞬间就被铜锅升腾的袅袅热气包裹，从头到脚都透着松弛温暖。这就是青海人冬日里最安心的，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周深的歌曲《虚构》。运气也不是啊，月眉梢儿，周深问号，写的周深，这是周深少有的情感的这样的类型的作品，是大哥说冲哥这几首选的深入我心，让回家的路上也有了故事感。奋斗说，看来冲哥不适合熬夜，已经困了，已经困了和享受音乐并不冲突。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歌声也是战斗力，打骑兵歌。

0: 1935年夏，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北，山岭退向身后，河谷、草坡、荒原一直扑向天边。一种红军过去并不经常面对的情形正在逼近，不是机枪，不是碉堡，是骑兵。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
1: 1935年的7月2日，我们作为红军的先头部队的这个红六团啊，翻越了红原境内的查真两子，第一次由长江流域进入到了我们的黄河流域。实际上一方面他也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跨越了中国的两大母亲河，那么在翻越了查真两子以后，就进入了龙日坝，在龙日坝的曲尼坎多和当格拉日玛这两个山之间的这个河谷里边，就遇到了一支这个部落土骑兵的一个伏击。那么当时的阿坝麦桑土官杨俊扎西带着2000个部落土骑兵在这个地方伏击红军，那么因为中国工农红军之前都转战在南方的一个区域，那么没有与骑兵直接正面作战的一个经历，所以说这个先头部队遇到骑兵的伏击以后啊，这一场战斗实际上虽然进行的时间不长，但是这场战斗是一场这个失利的战斗。
0: 长期转战南方的中央红军熟悉山地、河流和村镇作战，进入川西北后，面对速度快、冲击力强的敌军骑兵，一些部队一度缺少应对经验。
1: 红军不得不又重新翻越这个查真两子，退回到了马塘和刷金寺这一带。那么虽然红军的先头部队遇阻了以后可以回撤，

0: 但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当时已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及后来的这个下洮战役计划，必须得经过草地实现一个北上抗日救国的一个行军路线，那怎么办呢？
1: 一些战士识字不多，写在纸上的战术条文未必能传达到每一个人，可是歌曲可以。
0: 所以说这个当时啊，红军的指战员们很快的研究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要在极短的时间里边推广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怎么办呢？当时就想到了用歌和舞的形式，所以说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就油然而生。
1: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记载，当时红四方面军前进剧社的陆定一和李伯昭根据部队总结的打骑兵经验，迅速编写了打骑兵歌，并由剧社的同志下部队教唱。很快这首歌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传唱开了。当时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长征的看护员蒲文清老人就是在那时学会了这首歌。
2: 行军进草地中打骑兵，不怕困难飞奔地向前，不怕困难飞奔向前的、要发扬革命困难的精神，最要紧时刻准备着打骑兵百战百胜。
1: 之后李伯昭又根据歌曲编排了打骑兵舞，那并不是远离战场的歌舞，手臂抬起模拟持枪，身体伏低模拟隐蔽，队形展开再迅速聚拢，歌声动作和战术在同一个节拍里汇合。马蹄声还在逼近，红军队伍却胸有成竹，那一刻曾经唱过无数遍的旋律并没有从喉咙里响起，他已经进入动作，进入呼吸，进入每一个人扣住扳机的手指。战斗没有因为一首歌而变得轻松，子弹仍然会夺走生命，道路仍然艰辛，可那支队伍已经学会怎样从一次被动中重新站稳。战场给出一道残酷的题目，红军用训练回答，也用一首歌回答。

0: 体曾经追赶他们，歌声却鼓舞他们继续前进。在那条没有固定课堂、没有安稳舞台的道路上，文艺不是行军之外的装饰，它是鼓点，是口令，是刻在旋律里的战术，也是一支军队在极端困境中仍然能够创造、能够学习、能够重新出发的证明。风会带走马蹄声，却带不走一支队伍唱过的歌。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

的经典作品怎样？北京时间23:50，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当然今天也是11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希望你可以在明天一切顺利啊！当然，马上就要到今天节目的结尾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霜风渐起，寒凝夜露，秋意步步深入，夜的凉意愈发凛冽。晨间的露水带着微凉，远山蒙着一层薄雾，鸿雁南渡，草木染色，世间风物慢慢走入深秋。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在凉意渐生的寒露，亦有别样秋光值得品读。待茶在月夜下看梧桐叶上的露珠，写下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初团，一读便觉满纸清寒。李隐在旅途中听见虫鸣，落笔草色多寒露，虫声似故乡。异乡的秋意里藏着一份化不开的乡愁。张九龄晨起推窗，望见寒露结秋空，遥山分在渚，寥寥数字便将寒露时节天宇澄澈、远山分明的气象写得开阔明亮。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寒露九月节》中感叹：“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又把深秋的从容与丰盛写得恰好。寒露带来的不只是夏花落幕、木叶飘零，更有秋菊傲立、丹桂留香。不妨添一件薄衫，煮一壶暖茶，看菊影横窗，听秋风过耳，感受深秋独有的清明。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10年，张杰筹备同名专辑《这就是爱》，整张专辑以用爱分享爱为核心主题。作为同名专辑中的核心作品，《这就是爱》以开阔的抒情摇滚姿态，将个人情感、陪伴与感恩意识汇聚到爱这一主题之下。作品的音域跨度大，演唱难度高，张杰的演绎张力十足，从主歌的自然诉说到副歌的情绪爆发，充分展现了张杰的演唱机能和表达精准。这就是爱既保留了华语抒情歌的细腻温情，也具有大气流行作品的开阔格局，成为张杰音乐生涯里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凭借温暖正向的内核与易于传唱的旋律，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展现出跨越时间的长久生命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张杰《这就是爱》。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散。

第五名黄霄云，打开2.0。第四名戴荃，白沙之恋。第三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0: 瞬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2: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被誉为中国第一军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1935年诞生至今，已传唱90余年。它以最简单的旋律承载着最严明的铁律。从井冈山的三项纪律到陕北的嘹亮军歌，从不拿一个红薯到宿营后归还门板的细节，铁律如何铸就人民军队的军魂？今天，让我们从这段铿锵旋律走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后的长征记忆与纪律征程。

0: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时值红薯收获的季节，行军路上的战士们又累又饿，有人看见红薯扒出来就吃，老乡对此颇有意见。军事专家翟清华说，针对部队出现的新问题，毛主席制定了三大纪律。
1: 毛泽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当即给部队部规定，不准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那么部队占了茶陵县城以后，有的军官呢，把打土豪所得到的银元和黄金首饰占为己有。毛泽东知道了，又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打土豪要归公。
0: 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0: 这一大纪律奠定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统一纪律的基础。 1928年 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镇后，毛泽东又严肃地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就是最初的六项注意。
1: 红军老战士张兴典生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红军的一部宪法。
2: 管理的行动准，管每一个官兵的行动准，每一个官兵谁都不敢违反这个纪律。不管走到哪里，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军队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这个军队是一个文明的军队，这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物资极度匮乏。越是艰难，纪律越是生命线。不拿群众一针线的铁律，让红军在绝境中赢得民心。罗明先老人生前回忆说：“
3: 我在这问过谁家，他就说。”也开心，
4: 就给口水喝嘛，就是让他们进来，直接家里面倒水就行了，
3: 没得关系的。到时候是说我们有制度了，
4: 但是红军说我不能进去，因为我们有制度有纪律，一进这个门的话我们就是犯错误。
2: 1935年1月底，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纷纷卸下自家门板送到渡口。红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每借一块门板都在把手后面写上名字，承诺战后归还或者出钱买下。1935年10月，红15军团两次战役胜利后，陕甘苏区掀起参军热潮，大批俘虏也补入部队，纪律教育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潭想到，如果把3大纪律8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词，是不是大家就更容易牢记呢？于是他立即找到宣传科科长刘华清进行商量。曾担任刘华清同志秘书的姜卫民回忆说，
5: 他在陕南的时候就想要普军，有这个想法，作战紧张不行，所以到了陕北，大批的解放战士过来之后，他正在想啊，我这个用什么曲，我自己不会用什么歌曲好啊，就想哎，土地革命成功了这个曲调他会，因为在鄂豫皖就有这首歌，他在考虑这个时候那歌词怎么办，巧了，程潭找来了，所以他在他讲的时候是不谋而合啊。
2: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举行会师庆祝大会，红15军团高唱这首歌，欢快昂扬的旋律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毛泽东、彭德怀极为关注，歌曲很快在各部队中传唱开来。

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把它作为红军精神的核心表达，到阅兵场上全军将士的铿锵合唱，再到影视作品用镜头还原纪律背后的军民故事，这首歌早已成为红色文艺作品中永恒的精神。

从诞生到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已超越一首军歌的范畴，成为人民军队的铁律之歌。纪律铸就军魂，歌声穿越时空，长征淬炼的铁律历久弥坚，人民军队根植人民的军魂永续相传。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同一首歌声响起，我们不再是远距离。早上七点，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爱意跨越城市边界。

0: 张信哲的找钥匙，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是初中生，还在看当代歌坛，还在听卡带和 CD 之间、哎、我的天哪，都是回忆啊。
1: 当代歌坛这个名字啊，又让人的 DNA 动了一下。
0: 对，真的是
1: 很多人都是看过那样的一本杂志。
0: 给年轻的朋友解释一下，这是一个杂志，就是讲当代歌坛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跟这个当代的我们昔日在手机上的这个营销号不一样，人家是正经杂志出版社，讲的都是歌坛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而不是各种各样的人设或者是八卦绯闻。
1: 看过当代歌坛的可以在互动直播间留言举个手啊。
0: 真的，
1: 怎么一开场就这么显老呢？7:06了，全新的一个星期四啊，也是假期回来返岗的第一天，各位早安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问候大家，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乾啊、哎、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叫寒露了，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冷了。
1: 是的，而且这样的一个节气应该算是，就是我们不能都说秋凉了、得说寒冷了。
0: 对，你看从白露到寒露，就是这个露水变白了，然后露水变冷，再到霜降，露水冻成霜了，就是越来越冷了。
1: 看来这个返岗的第一天啊，以寒露的节气开启，我们要慢慢的适应这种寒冷的节奏了啊。那小乾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
0: 还行，因为我刚才我们还聊，我说假期想出行，结果没出成，因为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那所有的票，从北京到外地几号的票都有，但是7号有回来的票就是买不到、啊。
1: 你这也太随性了，想要出城11才开始订票，怎么不早点计划？
0: 是早点计划了，但是因为你要去海边的话，如果那一天又下雨又刮风的话就不合适，所以你用手机看，顶多提前看14天的不准，所以我就倒着推，终于确定天气好的时候，发现没有回来的票，
1: 一切都在这个未知和预知当中。
0: 但我可以周末去嘛，这个咱们还是有这个，就是因为咱们国庆不是那么完全休，
1: 对，
0: 周末有周末的好处，
1: 还是有这样的弹性的啊。所以呢，各位在这样的一个11假期当中过得怎么样？也欢迎留言啊。我们也可以说说，比如说这个假期当中你觉得累，但是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0: 是，
1: 对吧？
0: 这个特别好。
1: 你觉得很累很疲惫，但是你觉得很值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
0: 好的，继续来给大家听开机歌曲，这个歌很适合开机，满满的活力，讲的就是为什么叫幸运大门，这是郭顶早期的作品，只要你一直勇敢坚定，不断的坚持努力，幸运大门终会为你敞开。

0: 这首歌来自王侯恩，现在开始啊，也是活力满满，很适合早上来听啊。
1: 对，现在开始，看到大家啊，星期四早上这个节后返岗第一天的状态都非常好哈。
0: 嗯，
1: 而且好多看过当代歌坛的纷纷在我们的留言区举手。
0: 真的，万万没想到我们的流量密码是当代歌坛这四个字啊。
1: 哎呀，是的，看到大家啊，曾经为了当代歌坛攒钱呀，还有买孙燕姿的卡带啊，再买包括当代歌坛在内的各种时尚杂志，就是这样没攒下钱的。这位听友说，
0: 对，刚才我们还说还聊，我说是20银子。说是15，确实不便宜。那个时候你想想，因为他这本杂志其实很精美，而且页数还很厚，我记得有时候上课偷偷看，一节课根本看不完，得看好几节课。
1: 而且当时好佩服这个当代歌坛的小编们，
0: 对对对，
1: 各种娱乐信息，各种歌手的这个发片的信息啊，对于歌曲的一些介绍啊，啊，包括他们的语言文字啊，都特别适合当下那个状态去看，
0: 是是是，
1: 去读，
0: 相当专业。还有好多可能一些什么乐评人在写啊，
1: 对，
0: 我记得有那次我看，那时候孙楠还没有成名，他就讲述说孙楠曾经为刘德华写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他是先签的香港的公司，后来又去了马来西亚发展，直到后来有了这个不见不散才走红。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我是在当代歌坛看的啊。
1: 你看，这都是大家的回忆哈，
0: 回忆青春啊。
1: 对，再来看看大家这个国庆期间啊，假期当中很累很疲惫，但是觉得很值得的事儿。看我们这个坏坏宝宝说，从宁波自驾10小时去平潭看海，非常非常值得。他说，
0: 福建那个是吧？蓝眼泪，哇，那时间是不短，是得10个小时、啊。
1: 会不会人很多啊？
0: 哦、
1: 但是看到了就是，所见即所得。
0: 而且蓝眼泪还得就比较深夜才看，所以他还真的挺辛苦的啊。
1: 何世碧说，十一假期在家收拾屋子了，断舍离，累得腰酸背痛，但是看到家里窗明几净，还是很开心的，累点值了。
0: 是那个断舍离是把何世碧扔了吗？
1: 那可别，
0: 那不能，那个是宝贝啊。
1: 十一期间有那么几天踏踏实实的在家哈，把这个平时没有时间去细收拾的房间整理一下，特别好。
0: 其实做收拾家务也是一种减压的方式嘛。
1: 是的，然后虽然累点，但是上班返岗的第一天看到这个干净的整洁的家里，好像生活又焕发了新生一样。
0: 对，就说了嘛，叫做什么，最小的重启单位就是收拾房间和洗澡嘛。所以咱们的节目也是一个大家干活时候的 BGM， 也是个陪伴了。
1: 是的，那干活的时候啊，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十一假期很累但是觉得值得的事儿，也欢迎通过云听来分享。
0: 哇，这个就是 Muse Radio Jingle 那歌是不是？
1: 对，
0: 哇，来吧，回忆满满，开始爱，艾娃萧亚轩。

0: 首歌来自范逸臣，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这个真的很口语化啊，而且动作起来这个动感和节奏都很不错啊。
1: 什么风把各位吹来的，当然是上班路上的风啊，让大家停留在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选择好音乐的陪伴。大家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吧，今天是星期四，也是假期返岗的第一天，我们要整理心情啊，整理状态，重新出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 APP， 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边听边聊啊。
1: 对，假期比较累，但是特别值得的事儿，我们的艾婷儿说了，累又值得的就是自驾带着孩子去南宁，去镇江，
0: 从南宁
1: 去湛
0: 江啊，广西到广东啊，也没有那么近啊，其实湛江是海边，不错啊。
1: 就是假期自驾其实挺累的，但是呢，这一路的舟车劳顿，身体虽然疲惫，但是陪伴孩子奔赴山海的那段时光，那段亲子时光啊，是万般值得的。
0: 哎，这就是所谓的家庭时光嘛，是美好的回忆，哪怕是堵车堵在路上，现在回头想想也是一个不错的特殊的回忆啊。
1: 是的，就享受这个过程最重要。部门顶梁柱说带妈妈赶场子似的看了周传雄和 F4 的演唱会，青春呢。
0: 哎，后面我们有周传雄的歌，真的，我有一年刚好那个周传雄的主办方是我以前的经纪人，他给了我8张票，我带了好多朋友去，他们当时还说，哎，周传雄的歌可能我就会5-6首，结果从头到尾这是合唱的声比谁都大，因为周传雄有好多歌耳熟能详，你不知道是他写 的他在自己演唱会唱的地方啊，这也是他写的，这也是他写的，这也是他写的，就这感觉。
1: 他这位听友是带妈妈赶场子，看来是妈妈跟着你赶场子，
0: 就是啊，
1: 应该是回忆你的情春吧。
0: 看他是什么岁数了啊，对，不一定。
1: 对，往前看别回头，说从宁波1000多公里到山东参加好兄弟的婚礼，虽然奔波很辛苦，但是很值得。
0: 穿越了江苏啊，
1: 很好的朋友了，
0: 真的
1: 是真兄弟哈。不然的话1000多公里这么远，可能一句话，哎呀太远了，没时间过不去，可能朋友也能理解，对吧？但是二话没说，1000多公里直接奔到现场，
0: 对啊，
1: 这个算是很好的老友情，
0: 情义相挺，搞不好人家还是这个伴郎呢，是吧？或者好朋友在一起相聚，这也是个不错的。其实婚礼就是一个大 party 嘛，
1: 对，就是相聚的时光。
0: 嗯，非常好，继续来听歌。这是当年夏天的一个暑期档的电影，这个神马组合的这个抓娃娃的主题曲，这是在

0: 小我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新南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2: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在十月份听一个十一月的肖邦啊，夜曲。当年这个歌真的是有一个梗叫做夜曲一响上台领奖，周杰伦不数次返场，每次一返场这都是 BGM 都是夜曲、拿了好多的奖。
1: 你说的是周杰伦上台领奖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以为别人上台领奖也要放这首歌、
0: 那不对劲儿，人家是个那个什么这个什么好像就是咱们的那个 CCTV MTV 音乐盛典之类的、
1: 好吧，那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绝对黑色说，玩这么多天现在要上班，不能睡懒觉了，醒不来。
0: 哦，对，会有事情。那天我还看新华社出了个文章，就是讲说节后大家如何缓解这样假期综合征、就是说叫一三一，就是首先要做一件是工作上必须做的事儿、再做三件工作中又可以推荐的小事儿，然后再想一件下班之后让你期待做的事儿，就可以慢慢的调节一个心态、
1: 我以为你说先做一个这个工作上需要做的事儿、再做三件跟工作没关系
0: 没有关系的事儿，
1: 这个我可以。
0: 那这个缓不过来了，也很永远的驾驶模式了。
1: 对，还有我们的这一位 ZU 啊，这位听友说，国庆节我看着视频把马桶上下水管的零件换了，
0: 哇，厉害、
1: 一举成功，化身女汉子，我觉得自己特别棒。
0: 你确实挺棒的，男孩都看着视频都不一定，他有可能把上下水的管件装反了。
1: 哎，
0: 对，
1: 所以要看着视频学这个也其实也有一些难度的，你要先看懂再会操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啊，她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独立不等同于要强悍、
0: 是
1: 就是一份生活的技能、生活的底气在自己的身上、
0: 动手能力很强。但有些朋友我觉得他不一定就是想学什么，他可能就是有一种这个动手的一个乐趣在里边啊、坐着玩啊。但这个还是有风险的。
1: 但是有的女生就是对男生比较依赖嘛、
0: 对
1: 吧，
0: 对，
1: 什么东西都男生来解决，反正、
0: 这也是个技能、
1: 对，在两种状态当中能够自洽吧、这样也挺好的。
0: 是接着来听歌，这是金海心的《比天空还远的季节》，还蛮适合现在秋天听的，有一种很清冽的气质，而且听起来乍一听有点王菲的感觉啊，就是也是金海心自己作曲的一首歌，这个叫《比天空还远的季节》。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

0: 我的音乐，欢迎回来，7:5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孙小千。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哈。我们来看这条留言吧。
0: 这个是叫 Melon Tiger 啊，他说这个假期去晋北转了一圈，去了岱州古城、雁门关、新州古城和五台山，最后以西柏坡收尾。这么多地儿啊，还在西柏坡偶遇了毕业后十多年未见的同学，哇！
1: 西柏坡会面，
0: 还真是啊，你这个设计的不错啊，
1: 很完美，
0: 有古有今的啊，还很有意义啊。
1: Lonely 说了，国庆期间一个人女孩子，
0: 那真是浪费啊！
1: 啊，自驾从鄂尔多斯一路开到河南，
0: 哇，厉害！
1: 没有攻略，走哪儿算哪儿。住床车和帐篷露营，挑战了13天没有住酒店，成功了，好酷啊！
0: 太棒了，我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
1: 我也做不到。很酷，说6号的时候一个人开了900公里返程，觉得自己很棒。
0: 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女子比男的强多了，这男的很多都干不到这一点。
1: 现在女生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独立哈。
0: 我刷到有一个女孩，不是5天那个爬5岳吗？你看到没有？那也是个姑娘啊。哇，就是1天爬一个山，5天爬5岳，太厉害了。
1: 就相信在这一路上，她会有很多时候就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她能独自的勇敢的去面对解决困难啊，这种能力，
0: 对
1: 于一个女生来说，独自上路非常的重要哈。
0: 他还说他遇到了好多好人、热心人的帮助啊，估计他也是啊。
1: 为你点赞啊！国庆7天累点也值了，这也是自己一个里程碑式的，很有成就的，以后拿出来说一说话。
0: 真的，
1: 别人没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情，
0: 是别人做不到啊，就是一个自己难忘的一个回忆啊。大家也可以必须听歌继续聊哈。
1: 对，那在国庆假期你做了哪些感觉到有点累但是却值得的事情？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7:52，我们继续听歌。
0: 这要刚才说了嘛，有周传雄，这就来了。这个歌有一种非常快乐但是带一点小情绪，特别像你上了放了7天假在上班的感觉哈，贯穿其中的这个欢乐颂的旋律。
1: 来听听这种感觉，
0: 快乐练习曲。
2: 快乐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到生命，救死扶伤，尽到仁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